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地油钱超给力。
4: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5: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4: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5: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4: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6: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万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0: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哈，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哈，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
2: 第14代哈、
1: 哦。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哎、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齁、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
1: hey.
2: 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啦。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1: Hey.
2: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意思啊。
1: 嘿。
2: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2: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2: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2: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2: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是京城东门口。”
1: 嘿，
2: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

0: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1: 你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2: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1: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2: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1: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3: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狗辣气不会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啊，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6: 哈。对，
5: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6: 对不对
5: 哈。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6: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5: 对。
6: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5: 嘿，
6: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5: 对，
6: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5: 嘿，
6: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5: 是。
6: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5: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6: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5: 对，
6: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5: 对。
6: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5: 是。
6: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 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5: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6: 嗯，
5: 对
6: 对，
5: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供了哈，对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6: 对
5: 对，
6: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5: 还没挂掉，
6: 还活着
5: ，
6: 还活着，在台湾
5: ，
6: 而且住在台北
5: 哦，
6: 住在台北，
5: 嗯，
6: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5: 嗯，
6: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5: 对，
6: 互告就是说，他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5: 嘿。
6: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5: 对，
6: 真的就是他家，
5: 嗯，
6: 就是岳氏同仁堂，
5: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6: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5: 对，
6: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5: 对，
6: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5: 对啊，
6: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5: 嗯，
6: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5: 嗯，
6: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5: 嗯，
6: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5: 嗯，
6: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5: 嗯，
6: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5: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6: 我讲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5: 对，
6: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5: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6: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5: 对，
6: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5: 嘿，
6: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5: 阿东胶，
6: 哎，那个
5: 东阿胶，
6: 东阿胶哈。
5: 嗯，
6: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5: 嗯，
6: 他要改变，
5: 又改变，求新求变，
6: 他要把它改变。
5: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我们讲三百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齁，那个手抄本呢齁，在我们的台湾齁，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啦齁。那当然也有分啦，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齁，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5: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5: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5: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5: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5: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5: 很大，蛮大。
1: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5: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1: 对，
5: 还四万块，
1: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5: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5: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也敏感，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5: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5: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三百年了。
5: 三百年有。
1: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5: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5: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5: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5: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5: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5: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5: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5: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5: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5: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5: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5: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四十九天，
1: 是，
5: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四十九天，
1: 是
5: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5: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5: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啊、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5: 啊、并在一起。
1: 对，
5: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5: 文火炖60天，
1: 嗯哼，
5: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5: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5: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5: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5: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5: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5: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5: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啊、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5: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5: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齁，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5: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5: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5: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5: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5: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5: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5: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5: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啊。
1: 对，
5: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5: 啊，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5: 就燥会燥。
1: 嘿，
5: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5: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5: 对，
1: 还荤功嘛，
5: 对对对
1: 对对，
5: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5: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1: 是
5: 啊，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5: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5: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5: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5: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5: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5: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5: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5: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5: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5: 才会坚硬嘛，
1: 嗯，
5: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5: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5: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5: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5: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5: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5: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5: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1: 对对对，
5: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5: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5: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5: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5: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5: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5: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5: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5: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5: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齁，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齁。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就等下等下讲电视够等下播嘛齁。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齁。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啦齁，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齁
1: 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 对, 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啊我最后有加那个龟鹿齁啊你喝看看。我还说我喝一嘴我不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二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啊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的关
1: 系。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啊。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齁。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齁腰椎的地方齁。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所谓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是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没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哦
1: 哦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欸，蛮大包的啦。
2: 欸、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嗯，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欸，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哎、欸，今天精神就比较好、
2: 嗯。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嗯，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嗯，取它那个胶。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
2: 嗯，
1: 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

0: 的。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0: 它牌子很大了，对，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0: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1: 是，
0: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1: 对，
0: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 嘿，
0: 今天我们就8000帮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0: 今天就优待5800了。
1: 5800，
0: 五
1: 千八，五千八，那我干嘛被当呢？
0: 嗯，
1: 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0: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0: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0: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0: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0: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0: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齁。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了嘛齁。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
0: 喘。不会喘。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0: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
0: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
1: 了。对啊，让大家、
0: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0: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0: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0: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1: 嘿，
0: 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0: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0: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0: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 30位体验的哈，
1: 30位前30位
0: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3: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2: 一同去
3: 乐屋
2: 耶
3: ，Give me five。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2: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3: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5: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5: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5: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5: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5: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5: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5: 齁，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齁，
5: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齁，这30个名额齁。
0: 是。
5: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5: 那这30个名额齁，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5: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5: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5: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齁。
5: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齁，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5: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5: 网路一盒是8800，
0: 对，网路一盒的价格，
5: 那这边是三盒
0: 8800，
5: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路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5: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拢知呀，虾米？就对月氏同仁堂，
5: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5: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5: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5: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2: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1: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2: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 哇，脆又清甜呢。
2: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3: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4: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予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0: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4: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5: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4: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5: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4: 哇，脆又清甜诶。
5: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4: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6: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0: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哎，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啊，大家可能哦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哈。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七八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哦。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啊，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的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哦，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3: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2: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3: 常常吃红枣，
2: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苗栗哦，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哈。
3: 是，
2: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3: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哦。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七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两个星期左右
2: 哦，两个星期左右。
3: 对对对对对。嗯。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嗯。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2: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哦，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3: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契作，那这些契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那在契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契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
2: 是
3: 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我们才继续进行后面的分级检收包装。
2: 好，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申请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也可以同时提供食品使用的中药材之一，这个红枣的部分，公馆上红枣。
3: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枣干哦，大家都比较常拿来做当做药膳啊或是食补的红枣干，那因为公馆乡农会做红枣干的那个产量哦，其实在全国的红枣干里面大概只有3%，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进口的红枣干。
2: 是，
3: 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做红枣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来吃新鲜的红枣。
2: 是是是，哎，真的哎，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嘛，
3: 泡个红枣茶。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
3: 哎，
2: 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哎，就是
3: 甜甜脆脆的，
2: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3: 对。
2: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哈，再来描述一下这个，真好脆，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好好吃哦，真的。
3: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2: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3: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2: 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耶。
3: 对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2: 是， 好，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啊。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好，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八盒，
2: 哦，八盒就是等于八斤，对不对？
3: 对，有八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2: 1680元，然后八斤直接带回家，
3: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
2: 对，
3: 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然后三分之一的转红色，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2: 那算是很清甜呢。
3: 对，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2: 对，
3: 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
2: 哦，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3: 对，一口接一口，
2: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跟公馆乡农会哦，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3: 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哈。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
2: 对，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
3: 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2: 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你知道也有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3: 他就是
2: 自己
3: 制国产红枣干，
2: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八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像是你们以前呢、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3: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

0: 0800-629-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哦，一盒是一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八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1: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0: 哎、欸，这个当零食蛮好的、欸，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1: 是，
0: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一吃以后就发现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哦。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喽。快点拨打电话哈，0800-600-929，0800-600-929，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喽。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馆乡的这个总干事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听众朋友，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哦，富含维生素 C、铁质，还有多种矿物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苗栗公馆乡的红枣鲜果，因为呢土壤气候呢适宜生长，品质优良，成为全台唯一的红枣专业区，加上干净的水质哦，孕育出黄金比例的红枣鲜果，果实饱满，口感清脆又香甜，散发淡淡的天然果香，还有微甜滋味。每年七到八月呢，产季相当的短哦，错过只能再等一年。建议朋友们呢买回去冰起来更好吃哦，还可以做不同的创意料理，也可以自制卫生又品质好的红枣干。今天电台的优惠组合是一小盒一斤装哦，一箱有八盒，也就是八斤的组合，一组1680，包含运费喽。组数有限，快点拨打0800600029，0800600029。
2: 老公，麻豆加油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加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搁较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Hello， 我是何心碎，马上来听现在最流行的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哎，菲比，你看，淑芬姐刚刚一接到家里的电话，又脸色发白冲出去。哎，她最近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公，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呢。
1: 对啊，我昨天看到她在茶水间还偷偷掉眼泪。她现在每天上班一边还要担心家里，听说晚上根本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0: 啊，再这样下去，淑芬姐自己也会生病吧？长照家庭最可怕的其实就是照顾者往往为了顾全家人，把自己的心理压力缩到最小。哎，最后自己也撑不下去就倒下了耶。
1: 对啊，照顾者也是人，我们再找机会跟他提一下，也许可以帮他申请政府的喘息服务，让他能喘口气。
2: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今天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的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3: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2: 是，那很多家庭当中呢，会有失智、失能或者是慢性病的长辈哦，身为照顾者呢，常常会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然后全心全意的来照顾。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哦，照顾者其实也是会生病的，对不对？
3: 对呀，哦，其实照顾者也是人，
2: 压力很大，
3: 他长期对啊，压力很大，长期压力没有被处理好的话，其实也是会生病的。而且照顾者真的是很常会被大家忽略，因为大家就觉得生病的是那个生病的人呐，
2: 对，
3: 你照顾他，你怎么也会生病呢？就很容易被忽略。那其实照顾者他其实承受的是更长期的压力，他不光只是那个照顾上面那个体力的负担，
2: 是
3: 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包含什么？包含心里面的压力，担心他会不会照顾不好啊，或者是家里面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家人，他们家人跟家人之间可能有他们之间的故事，会有他们之间的冲突，这个是没有办法被说出来的。啊，长时间的照顾的时间的压力、经济压力，或者要照顾生病的人，那他这个照顾者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收入，他没有办法有稳定的工作，
2: 对
3: 经济会有压力。特别是在照顾失智长辈的时候，那个压力常常不只是在帮妈妈吃饭，并不光只是在陪他洗澡、陪他就医，而是比如说妈妈有可能失智的长辈半夜不睡觉，半夜睡不好，重复一直问问题，或是那个情绪起伏很大，担心东担心西，拒绝你的照顾，甚至有一些失智的长辈受到一些精神症状的干扰，还会甚至会出现言语或者肢体的攻击行为。那照顾者每天都在应付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测的状况，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情绪的耗竭。
2: 是，那我继续想要请问一下黄医师哦，那身为照顾者的自己呢，最常出现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有哪一些呢？
3: 对啊，我们来细看一下临床上面我比较常观察到的有什么。第一个就是疲乏了
2: 啊，
3: 因为真的是很久，因为要照顾这些不光只是失智，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有时候是失能，有时候是慢性病，
2: 对，
3: 这个不会是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就会好的，有时候都要用年，好几年来计算，所以长期下来就会慢性的疲乏。那比较常出现的症状像是会睡不好，我就会觉得啊，我都绑在旁边，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久了就会觉得每天都在被消耗，甚至我有病人会跟我讲说我没有自己了，我看不到我自己，我消失了。
2: 对，
3: 那第二个常见的心理状态就是罪恶感，很多照顾者可能会觉得啊，刚才妈妈爸爸这个样子，我回他，我回嘴，他回过头来，我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不孝，我怎么可以这么不耐烦？那我好累，我好想送他去机构，可是送他去机构这个念头是不是就抛弃他？我怎么可以这样想？
2: 对，
3: 但这些感受其实很常会出现。但要提醒很多的照顾者，你有这个感受，有这个想法，但并不代表这些想法反映的是事实。
2: 是
3: 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很常出现的，就是一些情绪的反应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会生气、会忧郁、
2: 对、
3: 会焦虑， 哦，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心理状态的变化。
2: 嗯，是。那听黄医师这样子介绍下来哦，我想呢，家中有长辈需要照顾的这个所谓的照顾者，应该都会与有戚戚焉。那黄医师这边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这些照顾者呢？
3: 好啊，我像这个其实真的是每天的门诊都常常会遇到。
2: 一定哦。
3: 对啊，我都会跟家属讲说，照顾啊，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赛跑的一个工作，
2: 嗯，
3: 并不是把一个人自己燃烧，烧到没有了，
2: 真的，
3: 而是要一个可以撑得久的一个系统，要把它拉出来，
2: 嗯哼。
3: 那这个可以撑得久的系统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家人之间的分工，
2: 对，
3: 要有喘息，要能够休息。嗯，要有能够有医疗的团队跟社区的资源都能够加在里面。
2: 嗯，
3: 好，所以可以分几个步骤。第一个要知道，就是要更了解失智跟失能这件事情，特别是失智。我们要知道失智哈，长辈会有很多的反应，其实他们并不是故意的。我常常都跟他们讲，长辈生病，他们不是故意的。
2: 嗯，
3: 他们这么爱你，你们是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小孩，不太会故意找你麻烦。
2: 对，
3: 就算是有那个，其实很多也都是症状。如果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那照顾者就会比较能够减少自责跟愤怒的情绪。
2: 嗯，
3: 再来啊，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固定的照顾流程，
2: 嗯，
3: 那比较可以减少冲突啦，因为在一个固定的生活环境、有规律的作息里面，长辈比较容易有安全感，那他们相对应的行为跟情绪的症状就会比较少。
2: 嗯。
3: 再来最重要的哈，就是要使用外部资源，
2: 对，
3: 要自己在那边硬撑。那这几年政府也有提供很多很多的资源，像我们的长照3.0，
2: 嗯，
3: 目前正准备要上路，
2: 是啊，
3: 所以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像什么，像是日照，像是长照的居家服务，甚至是喘息服务，还有很多的照顾者的支持团体，
2: 嗯，
3: 就非常建议啊，照顾者要尽可能的保留自己的基本生活，每天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就是每天至少保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哪怕是10分钟、15分钟也好，
2: 是
3: 喝个咖啡、洗个澡，能够出去走走一走，转换心境、转换环境，哦，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是，就陈竹刚黄医师跟大家讲的呢，其实照顾哦，真的是一个长期的哦，而不是短跑赛，是马拉松赛事哦，所以呢，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支持下去。那当然自己的休闲、自己的放松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个地方呢也请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3: 不会，谢谢大家。
2: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3: 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9: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8: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9: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8: 哇，脆又清甜哎。
9: 对呀，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8: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0: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2: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631169999，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你冲冲上呗，去。
1: 我是 Selina 任嘉萱，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2026年，台南文化中心全新展览空间第三艺廊推出《重构世界：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身体》展览，透过摄影雕塑、纤维编织、影像装置与现地创作，探讨母亲的身体、性别角色与文化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即日起到7月26日，邀请您一起走进新空间，用步伐参与作品，重新观看身体，也重新理解世界。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5: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6: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5: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6: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5: 哇，脆又清甜诶。
6: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5: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4: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8: 好听多一点，
9: 精彩多一点，
8: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4: 赶快来永仁。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4: 省省省。
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三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3: 隔热纸专家，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0: 哎呀，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呀、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现在呢，马上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苏永志，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哦，蜘蛛人重生日呢，真的是来势汹汹。最主要是它里边的剧情呢，会跟年底的复仇者联盟的续集呢，会有一些很重要的连结哦。我们现在呢，请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哇，蜘蛛人的重生日哈、哦，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相当的期待。
1: 其实之前在卖那个特别场预售票的时候，有某些影城的 App 听说就已经有当掉了哦、嗯，大家都知道非常期待这一部电影，
0: 是
1: 赶快去抢第一场的票。为什么要抢第一场？
0: 为什么？
1: 这个也很简单，因为呢。有的人先睹为快之后，他就会爆雷
0: 哦。哎、
1: 欸，为了不能够破坏你观影的惊喜哦，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自己还好，我完全不会觉得这是个影响啊。
0: 是，
1: 对。那不过没有关系，就是很多观众都觉得一定要赶快先去冲第一场，才能够不被任何人干扰，先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是是是，我懂这种心理。
1: 我了解。那再加上呢，最近几年片商要找到另外一个新招去冲票房，叫做送那个特点哦。
0: 嗯，
1: 常常都是一些印的很精美的海报。那甚至于造成一个现象是，现在很多人其实去看电影呢，他不是去看那个电影，他的重点是去买那个海报，
0: 是因为有些人是以收藏的心态嘛。
1: 是，
0: 对，
1: 我个人也是不是很理解哦。我个人觉得看电影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电影，其他都是附加的啊、哦。那所以呢，我们就恭喜，因为我相信蜘蛛人，大家会给他很多机会吧。你应该很少会看到有人真的只是去拿蜘蛛人的海报，然后就不想看这部片吧。
0: 哦、而且男女主角又是呢夫妻，对不对？
1: 对啊、他们最近终于承认了。那所以呢、嗯，这个蜘蛛人重生日就会变成他跟我们的女主角千代雅两个人结婚之后，当了夫妻之后。第一部推出的蜘蛛人电影，但是呢，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更进一大步，电影中是倒退了不知道多少步回去哦。因为看过上一集的人就知道说，上一集最后为了挽救整个世界毁灭的危机，所以蜘蛛人呢必须要做一个牺牲，就是要请奇异博士。帮他消除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记忆，所以现在大家不会知道他是蜘蛛人，也没有几个人记得彼得·帕克是谁。
0: 是，
1: 所以这部片子呢，我们看到预告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说，哎，奇怪，怎么以前他的那些朋友没有一个人
0: 没有认识他
1: 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这样。他刚才他在这片子里面处境，
0: 所以叫重生日嘛。
1: 对，所以说他会如何重生呢？啊，不过也有一点好玩的点是说，以前因为这个系列的蜘蛛人是索尼跟漫威合作，那我们知道说在前面两个版本的蜘蛛人就是索尼自己拍的，
0: 嗯，
1: 所以理论上风格会不太一样啊。那可是呢，有的人看完这节预告之后啦，认为说，哎，他的看起来的感觉反而还蛮像那个陶比麦奎尔的第一个版本，
0: 嗯，
1: 所以有一些亲切感。那其实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三集哦，之前三集的这个索尼漫威合作的蜘蛛人，他的剧情都是跟漫威系列比较绑定的比较紧密一点。那这一集开始呢，就是变成蜘蛛人自己一个好像被大家遗忘，然后在纽约行侠仗义的生活，就是比较跟复仇者联盟没有关系。虽然大家是这样想的，但证明又是个错误。为什么？因为我们马上看到新的预告的版本哦，连复仇者联盟里面指标性的浩克都出现了，你怎么觉得他会跟复仇者联盟完全没关系呢？
0: 嗯，
1: 不可能啊、哦！那这一次比较好玩的是，预告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个漫威的英雄人物出来啊、哦。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浩克，我们在第一次预告的时候只有看到他是教授的身份，还没有变身。
0: 是，
1: 那你本来还不晓得说他会不会出现浩克的这一个形象，结果在最新的预告里面，浩克登场了啊、哦，所以那就表示说。这个片子里面啊，该出现的都会出现。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人，叫做制裁者，他也曾经拍过电影，可是因为呢，他的故事是比较暴力一点哦，所以说他之前拍的电影版本都不是那么适合合家观赏啊，票房也没很好，之前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那这次终于出来。好玩的一点就在于，这个角色当初在漫画里面就是作为蜘蛛人系列的一个配角出来的。
0: 哦，是哦。
1: 所以呢，反而他自己因为太受欢迎了，独立出来了之后，拍成电影都是以他故事为主，就再也没有跟蜘蛛人结合在一起过。那这一次终于要回去他的老家啊，就是要跟蜘蛛人在一起结合了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漫威怎么样来讲他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浩克出来了啊，制裁者出来了，片子里面还会不会有更让人惊喜的其他英雄出来呢？可能就要看。 看一下了啊。当然是蜘蛛人重生日的大噱头，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已经变成说，哦，对，男主角还是很爱这个女生，可是这个女的已经忘掉他，而且好像有新的男友。然后哦，这一集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来，就是呢，在《怪奇物语》里面啊，因为《怪奇物语》这出戏大爆红的这个红头发的女生啊，叫沙蒂辛克，那演技非常好啊。那她因为《怪奇物语》走红，所以现在她要加入蜘蛛人系列。但是啊，索尼跟漫威很贼，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告诉你她演谁哦。很好玩的是，就连他们这些演员去这个拍了一支哦，就是专门为了中国的市场的宣传片，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都有写角色，只有他的名字下面是打问号。
0: 嗯。
1: 还是不会告诉你他演谁。然后呢，我们目前看到的预告里面几乎都没有看到他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起来啊，
0: 是，
1: 所以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狠角色哦？有没有可能他一加入之后，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又有大变化哦？会造成什么样可怕的发展呢？所以就变成你一定要去戏院里面，你才会知道。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大家冲第一场是有所道理，
0: 是是是，因为呢，
1: 快第一时间得到答案。
0: 因为我跟永志的不剧透哦，我不剧透，因为他今年安排这个神秘的人物啊，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我们都会觉得他会不会有可能之后还会再出来啊？要不然你不会找一个这么重量级的人来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如果这一集就退场的话，是不是？
0: 没有，因为漫威的英雄需要就年轻化了。
1: 是是是，没错。
0: 对，要有一些新的角色投入哈。OK， 所以呢，这个蜘蛛人重生日呢，跟年底复仇者联盟的续集是很有关联性的哈、哦。
1: 是
0: 是，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呢应该是很期待哈、哦，大家都很期待，那我们就进戏院自己好好的来看一看吧。谢谢永志，谢谢，
1: 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2: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1: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只到7月23。
2: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1: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3: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1: 您全家的补给站，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方炯斌，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0: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1: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0: 欢迎75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1: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0: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时势，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3: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
4: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道。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副手英雄扛把戏斯巴拉戏，
1: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2: 不，副手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3: 副手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1: 斯巴拉戏。
2: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六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1: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011。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题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1: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0: 医学大学？
1: 对啊。
0: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1: 拍成影片？
0: 哎呀、
1: 啊。是哦。
0: 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1: 对啊，
0: 对啊，
1: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0: 对。
1: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0: 是啊。
1: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0: 不同的感受。
1: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0: 是
1: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开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啊，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0: 人家在讲啦哈，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1: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哈，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0: 是。
1: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0: 对。
1: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哈，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0: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1: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0: 就是这样啊。
1: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哈，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0: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1: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0: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
1: 对,
0: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1: 没有了，是研发、
0: 结果是研发啦。
1: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0: 对，
1: 然后 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0: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1: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0: 啊，对呀、啊，
1: 对呀、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0: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啊，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啊、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1: 好。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0: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0: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0: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3: 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0: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7: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8: 嗯，
7: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对不对？
8: 对，
7: 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8: 对，
7: 药厂也待过，
8: 对，
7: 对不 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8: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7: 是
8: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7: 嘿
8: 啊，然后要
7: 长得太帅，
8: 那倒不是，
7: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8: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7: 好，
8: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7: 对，
8: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7: 对。
8: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7: 当然当然。
8: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7: 嗯
8: 啊，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7: 嗯，
8: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7: 啊，哎，
8: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
7: 嗯，
8: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7: 嘿，
8: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7: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8: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7: 对，
8: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7: 嗯，
8: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7: 嗯，
8: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哎。理念还蛮相投的，
7: 嗯，
8: 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啊，帮他用这个原理啊，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7: 是
8: 怎么样去结合，
7: 嗯，
8: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7: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8: 对，
7: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8: 康熙，
7: 康熙那个年，其实
8: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7: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8: 对，
7: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8: 对，
7: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啊，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8: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7: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8: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7: 对，
8: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7: 是，
8: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7: 嗯，
8: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7: 对，
8: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7: 嗯
8: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7: 对，
8: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岳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岳。
7: 岳是音乐的那个岳，
8: 对
7: 对，好，岳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
8: 嗯，
7: 到现在都还有啦，
8: 嗯，
7: 对，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8: 对
7: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
8: 嗯，
7: 对哈，
8: 对。
7: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8: 对对对，
7: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
8: 啊，
7: 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8: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7: 对，
8: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7: 对，
8: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7: 啊，
8: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7: 哦，以前是驴皮嘛，
8: 对
7: 对不对？
8: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7: 哎呦，你这样解皮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8: 要懂啊，
7: 嘿，
8: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7: 对，
8: 它那个叫骨胶，
7: 对
8: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7: 欸，
8: 就这样子嘛，
7: 是，
8: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7: 嘿，哦，这救命
8: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7: 对
8: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7: 嗯，
8: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7: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胶。
8: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7: 是，
8: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
7: 嗯，
8: 啊，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7: 嗯，
8: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7: 嗯，
8: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7: 哦，
8: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7: 嗯，
8: 啊，叫做这个明目丸
7: 啊。
8: 明目丸
7: 啊，我知我知。
8: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7: 嗯，
8: 再加上两味，
7: 嗯
8: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7: 啊，
8: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7: 嗯，
8: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7: 是
8: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7: 嗯，
8: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7: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啊，它的原理是什么？
8: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7: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啊。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米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嗯，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嗯，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哦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这个学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欸，我告诉你哈、哦。
1: 嗯，
2: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至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不能够在光线下，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哦
1: 雾雾，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2: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说，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老花，
1: 对
2: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假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我们想说
2: 90%。
1: 你哪要看哈？
2: 90%。
1: 哎、欸。那真的呢？啊，那你叫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哎，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
1: 哎，
2: 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2: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喔
2: 啊，
1: 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2: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
1: 嗯、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2: 那、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2: 对，
1: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嗯，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了，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哦，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皇丸，
3: 对，
2: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3: 对，
2: 对吧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哎，
2: 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哈，
2: 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插入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件成分哈，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呐、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呢？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啊，然后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
3: 这个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3: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2: 啊，对啊，
3: 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 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2: 哎呀，
3: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关键是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2: 嘿，
3: 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2: 嘿、hey ，
3: 那直接2管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2: 哦，
3: 20分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了，没问题，
2: 而且是全素的，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突破，
2: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建议4到6管，
2: 四到六管，
3: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2: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
3: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2: 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啊，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你就是2瓶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2: 没有什么中盘商啦、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
3: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2: 对、
3: 我们一样2380，
2: 嗯，
3: 那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2: 差不多啊，
3: 4760嘛、那今天我有去争取，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2: 6折
3: 啊，2瓶我给

0: 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1: 30位试用，
0: 30位。
1: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0: 我有难为之处啦。
1: 我有难为之处。
0: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1: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0: 真的，一开始哈，
1: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
0: 你看4管或6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4管到6管都 OK。
1: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0: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1: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6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3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0: 我刚才都900多块
1: ，
0: 差太多了。
1: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
0: 给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1: 是
0: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1: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橡树有没有？
0: 那个也很贵哦，
1: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0: 是真的，
1: 对，
0: 对，真的。
1: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0: 是
1: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好，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三 C 嘛，哈，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哈，每天看三 C、看电视、看手机，哈，我们这个哈百年的古方的悦视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哈。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2: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0: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1: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0: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2: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3: 阿姨买的。
2: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2: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2: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1: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5: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6: 就2瓶啊。
5: 就2瓶2800，
6: 两瓶2800是啊，
5: 嘿、hey, ，
6: 很便宜的啦。
5: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
6: 哎，
5: 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6: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5: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各给30。
6: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在？
5: 你自己贴啊？
6: 没有了，没
5: 有啦，那也没有
6: 10位啊，
5: 10位要就给30位啦。
6: 不要，
5: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6: 10位啦，我有。
5: 哎呦，我跟你讲，买安内啦哈、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物件哪遐有好，那都唔免惊啊，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啦、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6: 好
5: 了，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6: 对，
5: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6: 对，
5: 好，我是讲真的，
6: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5: 对，纯的 DHA，
6: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5: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6: 嗯，
5: 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6: 对，
5: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6: 嗯，
5: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哈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6: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哈过度疲乏，
5: 对，
6: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5: 对，
6: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5: 对，
6: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5: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好，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好，小朋友可以吃，好，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好，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6: 不，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5: 嘿，
6: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5: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6: 没问题，
5: 没问题的，
6: 对，
5: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60瓶，
6: 对，
5: 60个，60个名额，
6: 好，刚才那30位不见，剩30位，你不要乱加，
5: 哎，不要乱加，
6: 糊弄我。
5: 好了，我们的月是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好，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真正的 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好、就是这个悦诗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好、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6: 用原理的，然后
5: 对
6: 生物科技化。
5: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丸呐，对不对？
6: 太慢了，太慢了。
5: 哎，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哦，只有。今天哦，
6: 你不要超接哦，
5: 三瓶2800元，
6: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5: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6: 刚才就30位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5: 好好好好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对不对？
6: 对，对要特别强调一下。
5: 好，来来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6: 啊，没问题
5: 哈，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在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6: 是，
5: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6: 是，好。
5: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好、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6: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5: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究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滴剂，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胖胖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自己的人生。
2: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道。

0: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1: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0: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1: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0: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0: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6: 因为我有乐屋啊。
0: 台南最专业的妇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5: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0: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7: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0: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8: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9: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0: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十斤的棉花跟十斤的铁哪一样重？如果答铁重，代表数学观念不对，答案是一样重。现代数学考题多数观念为主，计算为辅。效果提供各种程度由浅入深数学参考书，有效帮助你提高对数学考题观念的理解。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2，214-1002，
5: 实现生法愿望。
6: 明镜诊所，
7: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8: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7: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只到7月23。
8: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豪礼大放送，
7: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9: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0: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9: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2: 没关系。
1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1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2: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0，你来五六七八九。
4: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5: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4: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只到7月23。
5: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4: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6: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7: 我很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4: 就读南华，必成清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5: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6: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5: 这么方便？
6: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5: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6: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5: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7: 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8: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7: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0: 最年轻，十七八岁没时间啊，那就少点给。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歌吧。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英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1: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2: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1: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2: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1: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3: 说走就走
4: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3: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7: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8: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万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2: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1: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2: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1: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3: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4: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6: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4: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3: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只到7月23。
4: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3: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5: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Usually I don't do this, but
1: 每天都有不想上班的念头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您充满活力，可以继续加油。大家好，我是姚可杰。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some of that new jack swing。
1: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 Jenny 卓文萱。

0: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 95.3%。 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3: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0: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芸，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现在呢，马上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苏永志，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哦，蜘蛛人重生日呢，真的是来势汹汹。最主要是它里边的剧情呢，会跟年底的复仇者联盟的续集呢，会有一些很重要的连结哦。我们现在呢，请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哇，蜘蛛人的重生日哈、哦，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相当的期待。
3: 其实之前在卖那个特别场预售票的时候，有某些影城的 App 听说就已经有当掉了哦、嗯，大家都知道非常期待这一部电影，
2: 是
3: 赶快去抢第一场的票。为什么要抢第一场？
2: 为什么？
3: 这个也很简单，因为呢。有的人先睹为快之后，他就会爆雷
2: 哦。哎，
3: 为了不能够破坏你观影的惊喜哦，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自己还好，我完全不会觉得这是个影响啊。
2: 是，
3: 对。那不过没有关系，就是很多观众都觉得一定要赶快先去冲第一场，才能够不被任何人干扰，先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2: 是是是，我懂这种心理。
3: 我再加上呢，最近几年片商要找到另外一个新招去冲票房，叫做送那个特点哦。
2: 嗯，
3: 常常都是一些印的很精美的海报。那甚至于造成一个现象是，现在很多人其实去看电影呢，他不是去看那个电影，他的重点是去买那个海报，
2: 是因为有些人是以收藏的心态嘛。
3: 是，
2: 对，
3: 我个人也是不是很理解哦。我个人觉得看电影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电影，其他都是附加的哦。那所以呢，我们就恭喜，因为我相信蜘蛛人，大家会给他很多机会吧。你应该很少会看到有人真的只是去拿蜘蛛人的海报，然后就不想看这部片吧。
2: 而且男女主角又是呢夫妻。
3: 对啊，他们最近终于承认了。那所以呢，这个蜘蛛人重生日就会变成他跟我们的女主角千代雅两个人结婚之后，当了夫妻之后，第一部推出的蜘蛛人电影。但是呢，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更进一大步，电影中是倒退了不知道多少步回去哦。因为看过上一集的人就知道说，上一集最后为了挽救整个世界毁灭的危机，所以蜘蛛人呢必须要做一个牺牲，就是要请奇异博士。帮他消除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记忆，所以现在大家不会知道他是蜘蛛人，也没有几个人记得彼得·帕克是谁。
2: 是。是哦，
3: 所以这部片子呢，我们看到预告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说，哎，奇怪，怎么以前他的那些朋友没有一个人
2: 没有认识
3: 他的感觉？
2: 对，
3: 就是这样。他刚才他在这片子里面处境，
2: 所以叫重生日嘛。
3: 对，所以说他会如何重生呢？啊，不过也有一点好玩的点是说，以前因为这个系列的蜘蛛人是索尼跟漫威合作，那我们知道说在前面两个版本的蜘蛛人就是索尼自己拍的，
2: 嗯，
3: 所以理论上风格会不太一样啊。那可是呢，有的人看完这节预告之后啦，认为说，哎，他的。看起来的感觉反而还蛮像那个陶比·麦奎尔的第一个版本，
2: 嗯，
3: 所以有一些亲切感。那其实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三集哦，之前三集的这个索尼漫威合作的蜘蛛人，它的剧情都是跟漫威系列比较绑定的比较紧密一点。那这一集开始呢，就是变成蜘蛛人自己一个好像被大家遗忘，然后在纽约行侠仗义的生活，就是比较跟复仇者联盟没有关系。虽然大家是这样想的，但证明又是个错误。为什么？因为我们马上看到新的预告的版本哦，连复仇者联盟里面指标性的浩克都出现了。你怎么觉得他会跟复仇者联盟完全没关系呢？
2: 嗯，
3: 不可能哦。那这一次比较好玩的是，预告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个漫威的英雄人物出来哦。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浩克。我们在第一次预告的时候只有看到他是教授的身份，还没有变身。
2: 是。
3: 那你本来不晓得说他会不会出现浩克的这一个形象，结果在最新的预告里面浩克登场了哦。所以那就表示说，这个片子里面啊，该出现的都会出现。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人，叫做制裁者，他也曾经拍过电影，可是因为呢，他的故事是比较暴力一点哦，所以说他之前拍的电影版本都不是那么适合合家观赏啊，票房也没很好，之前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那这次终于出来。好玩的一点就在于，这个角色当初在漫画里面就是作为蜘蛛人系列的一个配角出来的。
2: 哦，是哦。
3: 所以呢，反而他自己因为太受欢迎了，独立出来了之后， 拍成电影都是以他故事为主，就再也没有跟蜘蛛人结合在一起过。那这一次终于要回去他的老家啊，就是要跟蜘蛛人在一起结合了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漫威怎么样来讲他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浩克出来了啊，制裁者出来了，片子里面还会不会有更让人惊喜的其他英雄出来呢？可能就要看一下了啊。当然是蜘蛛人重生日的大噱头。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已经变成说哦，对，男主角还是很爱这个女生，可是这个女的已经忘掉他，而且好像有新的男友。然后哦，这一集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来，就是呢，在《怪奇物语》里面啊，因为《怪奇物语》这出戏大爆红的这个红头发的女生啊，叫沙蒂辛克，那演技非常好啊。那她因为《怪奇物语》走红，所以现在她要加入蜘蛛人系列。但是啊，索尼跟漫威很贼，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告诉你她演谁哦。很好玩的是，就连他们这些演员去这个拍了一支哦，就是专门为了中国的市场的宣传片，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都有写角色。只有他的名字下面是打问号，还是不会告诉你他演谁。然后呢，我们目前看到的预告里面几乎都没有看到他，
2: 对对对对对，
3: 起来啊，
2: 是，
3: 所以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狠角色哦？有没有可能他一加入之后，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又有大变化哦？会造成什么样可怕的发展呢？所以就变成你一定要去戏院里面，你才会知道。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大家冲第一场是有所道理，
2: 是是是，因为呢，
3: 快第一时间得到答案。
2: 因为我跟永志的不剧透哦，我不剧透，因为他今年安排这个神秘的人物啊，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3: 我们都会觉得他会不会有可能之后还会再出来啊？要不然你不会找一个这么重量级的人来嘛，对不对？
2: 是是是。
3: 那如果这一集就退场的话，是不是？
2: 没有，因为漫威的英雄需要就年轻化了。
3: 是是是，没错。
2: 对，要有一些新的角色投入哈。OK， 所以呢，这个蜘蛛人重生日呢，跟年底复仇者联盟的续集是很有关联性的哈、哦。
3: 是
2: 是，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呢应该是很期待哈、哦，大家都很期待。那我们就进戏院自己好好的来看一看吧。谢谢永志，谢谢，
3: 谢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七点一，
5: We're in charge now.

世界这么大，让我们拥抱最真实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陈慧婷，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0: 1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1: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1: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2: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1: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3: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在城市中停留，
1: 就能听见我们的歌。
0: 大家好，我们是 Special，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共存，来杯本然。

0: of the night。
1: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啊。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灿烂。
1: 妈呀
2: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0: 我给你哭啦。
1: 袂爽的时阵，
0: 我放歌给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人自扰。
1: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2: 学妹，我先走咯，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1: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我是 David 简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Attention. Let me get it wrong.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台股黄沙后，超高价股资金流出，将成为新主流的动能。蔡老师实赞会员绩效，环球金 65%， 合金 50%， 雷虎 39%， 台盛科南亚涨幅三成，长隆恒泰 16%， 全新333锁定盘面新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随时反攻，第一时间跟上。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四呢，受到这个科技股大跌的影响哦，这个四大指数是全数的来收黑。那其中呢，这个非半指数是拉回超过了 4%。 那另外呢，台积电在这个法说会当中呢，公布了非常亮眼的这个财报，不过呢，也受到这个资本支出哦有大幅增加的影响。那么台积电的 ADR 是拉回的。那台股周五呢，电子全指股也成为这个压盘的重心哦。新的一周，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操作因应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2: Ruby 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在经过了这个台指期结算啊，美国 CPI、韩国升息，然后美伊冲突升温的一周，在这些因素之后呢，周 K 线是来做一个收黑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这个称之为系统性风险啊，大家系统性风险就是说没有办法利用这个个股的分散齁，或者是说选股去避掉的风险。好，那大概稍微解释一下齁，因为大家今天六神无主很紧张嘛，对不对？ OK， 那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理念齁，那我们分析如下。第一个，你一定听到很多人说为什么台积电的业绩这么好却还下跌呢？ OK， 那我们这地方因为周休二日齁，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如果你手边有电脑齁，或者说手边有手机，当然也可以齁。打开你的看盘软体，那看几只股票。第一个就是全球 AI 的总龙头齁，总主教，那辉达嘛。
1: 辉达
2: 过去三个季度每次公布季报的时候，公布完以后都只有一条路，怎么样？
1: 就是跌。对。
2: 那很简单。辉达的业绩呢是好到不能再好。那我告诉你，不要嫌台积电很好，人家辉达更好，对吧？好到就是你也不知道是该说什么了，那就是还是会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因为股票涨在前面齁。当这个财报公布了以后，它股价就拉回。那你说这个股票什么时候会再涨呢？那很简单，下一次季报前它还是会涨。所以那个股价的高点是在季报公布的成绩单之后，然后股价的低点是在公布完以后，下一次季报还没有出来之前，它在中间会有一个低点，等你跌完了以后又是买点。所有的业绩好的公司做法都是这样，假设你知道它业绩好你才去买，通常是来不及，都会拉回。那为什么呢？这个跟投资学上的原理一样，因为实际上你背负了还不知道的一个风险，那等到消息公布了以后，你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溢价出来齁，那就是这个市场上给你的一个风险报酬。那我们来讲一个这个美光的话，它也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公布一个吓死人的季报。但是呢，美光在公布之前啊涨得比较多，大概在两倍左右了齁，大概不到500块涨到1000多嘛。好，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获利了结卖压，然后美光就掉下来了嘛。所以台积电 ADR 挂牌在美国，自然你也不能够逃过这个命运，因为买盘都认为你很有信心，然后买盘也对你很有信心，那先买了股价就会上去，等到你公布业绩以后我就会卖出嘛。那有的人就问说，为什么一定要卖呢？难道这些先布局的人他不能不卖吗？这个就要回到一个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了。那么如果他买的理由是他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他当然会有一个获利了结。第二点就是说，在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时候，你能够卖出的这个资金啊，不见得一定是你自己。我举例来讲哦，韩国今天放假，照理来讲哦，美光这样大跌，外资应该要先卖韩国，对不对？但因为韩国放假放掉了嘛，
1: 是。
2: 那你是不是要在亚洲区？假设你提高现金部位是你原本有一个期望值，那韩国既然放假，你不是往台湾提款？这很正常，所以很多人在问说一件事，为什么谁业绩这么好要跌哦？那这个问题就不要再问了，因为股票市场上哦，如果你只看业绩去决定你的进出的话，很多事情你是想不通的。那因为这个实务上啊， 买进卖出是直接造成股价上涨跟下跌的原因。那当然反过来说，本来该涨的股票因为某一些因素而造成下跌，它必然是一个买点。我也这么回答大家，这个台电大回当然是买点哦。那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压回的过程当中呢，其他的股票也会受到压抑哦，因为如果连财报这么好的都在跌，那你财报不如他的不是更该跌吗？
1: 是，
2: 所以市场上这个系统性风险就会出现。那因此呢，今天很多股票齁，它都达到跌停板的附近，有很多都是近期的热门股。这个就是市场上在卖掉其中一档股票救另外一档股票。因为现在全世界的这一次系统性风险主要是在去杠杆。那去杠杆是韩国去杠杆，台湾当然也有杠杆齁。那美国也有美国的杠杆。所以就在压回的过程当中，往往都会出现题材最好的公司，业绩最好的公司。那为了要去杠杆，大家卖股票。那有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借来的资金呢已经到这个所谓的关键水位了。也许他是融资买股票，或者是说呢他是跟房子跟这个银行信贷或者是做房屋贷款，然后呢转投在 ETF。那因为 ETF 砍个股，个股又拉回，拉回又导致于 ETF 下跌， ETF 下跌又导致借钱来的这个资金它其实本身已经快要到达它的风险水位，所以它又是来回追杀。那这种就叫做系统性风险的来回追杀齁。这个循环呢要杀到告一段落。那杀到告一段落，一般来讲齁，像以大盘来说啦，上个月的低点再靠近4万2到4万4中间，4万到4万2那附近嘛。如果靠近那个低点的话，就比较容易出现止跌。那相对台积电来讲的话，大概就在2200的附近。在这个部分能够稍微做一个止稳的话，那就相对的大盘会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反攻。但个股来讲的话不会那么快了，就是说个股有一些在进行补跌嘛。那补跌的过程当中，这里分成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你刚开始跌，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要看 OTC 指数啊。等你跌完了以后，一般我们看的就是包括最直接的一定是看融资嘛。今天融资的话势必就是大减的，连续大减2到3天。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美国的回稳哦。美国的回稳的话跟世足赛有点关系啊。因为现在很多市场上的这个关心的这个风向都是在世足的冠军上面嘛齁。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过去常年统计过去的这个60年来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期间齁，美国股市表现的通常都不好。那因此呢，这一次也应验了过去的大数据。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当然世足他们的冠军就要开打了。打完了以后，市场上的重心会重新回到这个部分。那由于赌球所锁住的这个资金呢，在这个欧美的世界里面非常的多。这个部分的资金只要释放出来，它会重回股市啊。所以最有机会来做反攻的应该是下周二以后。那这个部分只要做止稳的话，周一的话还要等到那个韩国出现一个断头卖压嘛。这边都出来了以后，那当然指数就比较容易见到低点，但个股就要看 OTC 什么时候做止稳。好，那这是第一种叫做刚起跌的。接下来比较重要的哦，是属于第二种，就是本来我应该涨，但是因为系统性的风险导致于我被迫拉回的。那这就是标准的主流了。关于这种股票齁，就是属于下一波的主帅，那我认为在下个礼拜是绝佳的进场点。好，分析如下。第一个就是说涨价概念股啊。第一个就是被动元件超跌嘛。那被动元件超跌，当然第一个看国巨齁，在季线这个地方能不能变成一个假跌破。但是齁，如果要反攻的话，我认为主帅是这个和生堂啦齁。和生堂是在这一波齁唯一在这里守住那个日不落，
1: 是
2: 那月级别的日不落是有机会做出一个反攻的啦。那第二个就是在矽晶圆的族群，矽晶圆族群当中当然最重要的三家嘛，就是环球晶、台盛科还有合晶。
1: 是
2: 那其中台盛科在最近这个礼拜投信买最多，再加上它是所谓台塑家族的重要股票，所以台塑集团齁在这一次的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难得一见的买点。这当中包括当然第一个南电，那涨多了今天有震荡，这个我觉得很合理啊。第二就是南亚科这个部分要等到美国美光跟这个韩国做一个止跌，第一时间就是要买南亚科。再来的话就是包括台塑还有台化嘛齁，还有南亚本身。我认为这个集团这本次拉回通通都可以抄底。 哦，这是这个集团是从上到下就是可以抄底的、哦。再来就是矽晶圆当中，其中有一档就是台塑集团嘛，就是台盛科。那先当中还有包括那个合金跟环球晶，这里当然也可以啊。哦，那目前看起来的话，筹码相对比较乱一点点的是合金。那我倒认为啦，环球晶算因祸得福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次的拉回过程当中，环球晶可能本来要被关紧闭了、哦、
1: 就不用被管。
2: 结果因为你拉回了以后，导致于你股价涨不多嘛，
1: 嗯，
2: 你就回归正常了吧，齁、哦。所以下个礼拜的话就观察一下齁、哦、这个部分的话守住的话，我认为矽晶圆是主要的反攻指标啦。当然因为你大盘跌这么多齁、哦、一开始跌的时候，刚刚开始反弹的时候哦，它一定是什么都反弹。可是弹了两三天以后，一定会有主帅出现。主帅当然就是这一波叫做别人下跌我不跌的股票嘛，齁。好，那大家可能就是要回头来问了。很多人和投资朋友想要去找答案，为什么说这个大盘跌这么多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呢？那我告诉各位，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哦。这个就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当中，大家在杀融资、杀浮额。那么去杠杆其实长线来看的话，对多头是有帮助的。你现在如果不把浮额清一清哦，那很难再走下一个主升段嘛。反而在这个地方短痛。哦，在这里其实应付在这个短痛的过程当中去造就一个长多。那简单来讲，相信台湾，相信 AI， 这一次拉回绝佳的买点就在下半年的这个起步齁、哦、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觉得现在呢大家心态要坚定，当然动作当然可以相对来讲看清楚再下手，但是心态要坚定、
1: 嗯。
2: 在这里不要觉得说啊要做头了，大盘没机会了、哦、那你会丧失掉下一次起涨的契机齁、哦、那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1: 好的，历经了这个风雨飘摇还有股市震荡的一周，这个投资朋友现在呢不知道该怎么来应对吗？这个时候呢你更需要让我们这个真正的实战操盘手蔡老师来帮助你哦。这一次逢低呢该买谁，跟着老师做到低档，你的信心自然就会回来了。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新的一周呢赶快来跟上老师哦。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ambo number 5.

0: 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
1: 欢迎回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晚上好。
2: 卢比亚大家好。
1: 好，那么不少投资朋友呢都觉得现在啊这个股市的操作难度真的是增加了，所以呢要来请教老师，这个新的一周投资朋友该怎么来把握这个切入的机会呢？
2: 好，那这当然就是在整个大跌的过程当中找到即将反攻的股票。
1: 嗯，
2: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一种了，叫做原强势股当中趁这个慌乱发生的时候产生出一个绝佳的买点
1: 了，
2: 像台塑集团啦、矽晶圆啊，那还有就是说跌很深的原族群啊，像记忆体或是被动元件这种，它会出现一个极低的买点，但是呢它会打底哦，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来回操作，大家不要慌哦，但是可以跟上我们的官方 LINE， 到时候第一时间要出手的时候我会通知各位哦。那么这里就是要再考量到第二种情形了啊。第二种情形就是说先跌先止跌，它已经跌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最后大盘在赶底的时候压不死它，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要特别来做一下留意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面当中的几只股票，比方说我们看森达科齁、
1: 嗯、
2: 啊，森达科透过并购的话齁，那增加自己在未来低轨卫星当中的营业项目。好，那我们看到就是它所宣布这个重讯的这一天啊，刚好是在大盘呢最差的那个倒数第二天，导致于昨天的涨停呢今天涨停瞬间就打开了，但是你看齁、哦、打开了以后本来应该要涨停的变成怎么样，往下挖一个洞，然后碰到这个最低点再拉上来，形成了一个换手再攻，因为周级别当中变成是一根长红，我们看森达科在这边等于说已经止稳了，虽然 SpaceX 在这边没有立刻来做一个反攻，正如我之前所说齁、哦、供应链其实照理来讲应该是比 SpaceX 更应该要上涨啊，因此的话在这边可以看到 SpaceX 出现利空的时候，它的供应链当中反而陆陆续续会出现自己的利多，我觉得这个部分因为之前跌很深的啦，等于先跌先止跌、哦、你反而有机会来这边做一个上攻嘛、哦、那有的朋友一定问我说，那我能不能加码我自己手中的股票？如果你的股票才刚开始跌的时候，我是不建议直接加码啦。如果说我举一个例子、哦、很多人去买稳茂嘛，
1: 嗯，
2: 那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去买这个光盛，因为你套在上方的你下面还没有打底，那你直接去做一个加码，有可能他反弹一两天又继续下去。所以做股票齁，在这边如果你是系统性风险之后，如果要抢反弹当然一两天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要趁这个机会去布局一个下半年的股票的话，一定是要已经打底完成啊，你要有一个底型嘛，对不对？你比方说你有一个底型出来，你看像比方说台塑家族当中，你看台化跟台塑是不是有底型？
1: 嗯，
2: 它有一个底型嘛。你看那个森达科，它自己本身也有一个底型啊。你看台塑化是不是有个底型？包括福茂自己本身也有一个底型，就打一个底啊。它这个短底又打出来，那你在拉回的过程当中，假设你是没有短底啊，你看今天人保也是有一个底型啊。它是打到这个季线来做一个收敛的嘛。好，第二个就是说，极短线有一些资金转到防御概念股，这是像中华电信、远传这些啊，那我觉得这个部分适合大资金来做一个短打。你如果长线要看多，我倒认为说也不用啦。可是做是可以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正常的行情里面齁，做这种股票不会赚钱。像这种所谓的资金防御的概念齁，什么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还有包括远传这种公司齁，因为长期来看它的股价很稳定。你唯一能够赚到钱的时候就是它急杀的时候，因为你急杀的时候会把负乖离打出来嘛，它做一个反弹你就赚到钱，等到它涨上去以后你再去追齁，那你都很难赚到钱啦、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迅捷啊。昨天有跟大家讲过神盾家族当中有一档 IC 设计嘛，对不对？讲了一段时间啊，今天6243的迅捷逆势做上攻，大家应该相信了吧。
1: 嗯，
2: 那这就是要跟大家讲说齁，你打出一个底型以后变成什么，先跌先止跌，你像金星科他们也是一样嘛。在这种时候呢，先前已经打出一个底型了以后，你再做一个自我的反攻。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都是在这一波的机会。好，也回答大家啦，我想大家很多都是想要拿自己已经跌深的股票来做一个反弹。但是很遗憾的，不见得你套牢的股票就会是下一波的主轴啊，这个还是要以市场为准。那我现在也要来开始跟大家分享几个 这一次的经验呢，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哦，就是买强势的族群的话，你反而会比较安全。我举一个例子啦，假设你这一次跟我们做的是台盛科，那你跟我们做的是这个台塑化哦，你跟我们做的是台化，对不对？那甚至于就算是环球金也没关系啊，那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至少不会卖不掉？
1: 嗯，
2: 对不对？你会发现到你开低之后还有一个反弹，那甚至于你昨天出都来得及，因为强势股其实你会最后一个跌嘛，那跌到最后才跌到你，那等到你都跌了大概也就止稳了。所以未来来讲齁，也是希望大家说趁这一次拉回以后，当然我们还是布局嘛，也是一定要看好未来的 AI 发展带领台股。至于你问我还会不会来六万点七万点，我认为还是会啊，我们看法没有变嘛。那台积电在这里经过了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以后，未来来讲还是会上去，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几件事情了哦。我们说在一个赶底的阶段啊，他下一次要买的股票呢，你就不要跟上一次一样，就是只是抱着一个普通的心态，你应该要买到下一次有机会成为最强的族群。那下一次有机会成为最强的族群的话，在相对论里面的格局很简单，当大家反弹的时候我怎样，你要创新高嘛、对不对？就是别人反弹我创高，这个创高是相对于上一个月来讲，比方说你七月底来反弹，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开始反弹了，那大盘因为没有创高嘛，对不对？但是

0: 然后把筹码做集中，跟着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帮大家的方案，好好把握机会。
1: 好的，这个老师一直告诉大家心中呢不要有框架，这个尊重股价就对了，毕竟呢这个股价反映的是这个市场的想法。那么新的一周呢，谁会率先来做反攻，在这个周五已经有出现端倪了，所以从低档就赶快来跟上老师，让老师来帮助你恢复信心哦。那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新这一周呢，为了特别帮助大家，老师当然也提供了一个轻松的方案，要帮助大家来把握这个绝佳的买点哦。所以呢，加入 LINE 出手的时候，老师会来通知你哦。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在1973年的今天，澳洲的著名地标雪梨歌剧院正式落成。雪梨歌剧院坐落在雪梨港，它独有的风帆造型加上背景的雪梨港湾大桥，让歌剧院跟周围的风景是有联动的，有互相辉映的。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游客前往这里来观赏这个知名的地标。而雪梨歌剧院也是20世纪非常有特色的建筑，同时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更是雪梨乃至整个澳洲的代表建筑。而这个剧院的设计者是一位丹麦设计师约恩·乌松，建造工程从1959年开始，历经大约14年才正式落成。后来在2007年，这栋建筑物被联合国选为世界文化遗产。从落成到获选只间隔34年，算是还蛮罕见的一个记录。另外，雪梨歌剧院除了是表演艺术中心之外，也是雪梨的文化象征。像2000年的雪梨奥运、圣火还有奥运会的金牌设计都有雪梨歌剧院的元素。可以说一想到澳洲就一定会想到雪梨歌剧院。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澳洲籍的歌手 Chanel， 他活跃在日本歌坛所演唱的这首知名歌曲 Happiness。

由毕淑敬所演唱的歌曲，在2024年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不苦》。他在说：“你是我无怨无悔的幸福，我每分每秒的呵护，爱不苦。”7点11分，继续关心新闻消息。 天气方面，今天台湾是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南海水汽偏多，伴随西南风影响，水汽会输送到台湾附近，在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来到大雨的等级。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在清晨到上午，因为环境西南风跟陆风的媒合，所以在中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可能都会有短暂的局部雷阵雨，也容易有大雨的雨势。在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机会。在中午过后，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没有下雨的话，各地高温炎热， 普遍是32到35度。在新北、彰化的内陆还有花莲纵谷， 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 中午前后则是紫外线偏强，可能有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还没有完成国会审议，立法院希望在这个会期完成三读。而根据了解，在野党立委严拟要祭出统删600亿元，包含锁定大陆地区旅费、国外旅费、委办费以及一般事务费等等， 其中媒体宣传费将删减60%，而行政院、卫福部、陆委会、数发部等等单位的特别费则是会全部删除。因应两岸紧张以及美方积极协助改进训练，国军操演日趋频繁，立即备战操演以及联合防御操演才刚结束，在8月初将迎来10天9夜的汉光42演习。 而官兵的边线比在部分的战斗单位只有过去标准的1/3，对此有立委表示，强化演训固然重要，但是不能让官兵长期处在超越承受能力的负荷，国防部要提出具体改善方案，也只有把人力基础稳固，才能真正提升国军战力。对此军方官员则指出， 义务役男将在明年开始大量入伍，包含士兵、下士、少尉的缺员会有明显改善，上述情形应该不会再发生。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表示，由美军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本月17号晚间 对驻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当中身亡， 这是美伊双方从4月份停火之后首度由美军命丧伊朗攻击之下。 目前已经有16名美军在2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当中阵亡。而有鉴于中东紧张情势升高，美国国务院最新对美国公民发布全球旅游警示，呼吁全球公民要注意可能出现安全威胁、旅游行程中断以及美国海外利益受损的风险。当前的安全环境也存在着情势非预估升级的可能性。 人工智慧需求成长，全美国各地近来大举新建资料中心， 不过反对人士在本月18号 与美国42个州发动 142场的串联抗议， 展现对AI基础设施迅速扩张的不满情绪， 而这也是这一类行动首次在全美国串联。资料中心目前的新建热点在共和党大本营德州， 有18场抗议， 是各州之冠。 摇摆州乔治亚州有11场， 而民主党占优势的加州也有8场。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1: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2: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1: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2: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1: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3: 台股黄沙后，超高价股资金流出将成为新主流的动能。蔡老师实赞会员绩效，环球金 65%， 合金 50%， 雷虎 39%， 台盛科南亚涨幅30%，长隆恒泰 16%， 全新333锁定盘面新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随时反攻，第一时间跟上。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4: 植牙好贵，
5: 一位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9: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9: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来自萧煌奇老师的歌曲 Good Show。 萧煌奇老师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因为他当初也是靠着一首歌曲你是我的眼然后走红，走红之后呢他没有像很多爆红的歌手就消失了，消失在大家的面前，没有，他反而是继续的红，长尾效应。他本身的创作也非常的多，然后还帮别人写歌，也没有藏私，他也不会说啊把这些他自己觉得很棒的歌都藏起来，他也就很大方的拿去给别人唱，然后他唱完之后自己也有再拿回来重新自己的方式演一次，然后他也自己很提携后辈，包含他的人缘也非常的好，然后他也不吝啬去夸奖别人，种种的这些作为就是让萧煌奇老师在演艺圈可以红得很长久，真的很不简单。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有放歌的味道。再关心健康的消息，很多朋友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大脑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预防失智症，然后每天就会开始吃很多的保健营养品，像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在吃鱼油啦，或者是藻油补充剂，然后希望可以摄取其中的 Omega 3脂肪酸，延缓认知退化。Omega 系列的家族其实比较常听到的有369，那一般来说Omega 6我们是比较不会缺， Omega 6虽然也需要，可是现代人的问题是已经太多了，多到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而我们比较缺的其实是 Omega 3。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发现，就算你长期高剂量的来补充 Omega 3脂肪酸，也未必能够直接改善记忆力或者延缓脑部老化。有些人的专家就提到说 Omega 3很重要，可是真正影响大脑健康的关键还是你整体的生活形态，而不是只有单靠保健食品。这句话其实说的蛮对的，而且它也不只是针对 Omega 3脂肪酸，应该说任何一种营养保健食品它充其量都只能是辅助的角色，没有办法单纯只靠某一款或者某几款保健食品你就达成所有的营养都全面摄取到，目前科学上很多研究都没有证实这个事情。像最近就有一个研究是临床试验，针对300多位55到80岁的具有失智风险因素的成年人进行研究，让他们每天补充高剂量的 DHA， 这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然后让他们每天补充高剂量 Omega 3长达2年，然后再让他们接受认知功能测试，还有脑部的 MRI 以及血液检查。结果发现补充组就还没有分组了，有一组是有补充的，然后剩下的是没有的。有补充 Omega 3的这一组的人，他们的身体当中，他们的脑脊髓液 Omega 3的浓度有上升，代表营养素有成功进入到大脑。但是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认知功能表现，或者是跟记忆有关的海马回这个部位的体积，都没有比安慰剂这一组的人还要好。所以研究这个最后的说法是说，研究结果证明并不是 Omega 3没有效，而是显示说只单靠补充剂是不足以产生预防失智或者改善认知功能的。那 Omega 3脂肪酸它之所以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人体没有办法自行的制造足够的量，它必须要透过饮食来摄取。那 Omega 3下面主要分三大类，一个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 DHA 是脑细胞、视网膜还有神经系统重要的成分，对维持认知功能、神经传导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呢是 EPA 在抗发炎还有保护心血管健康，还有一个叫做 ALA 是来自植物性的来源，它存在在核桃、奇亚籽、亚麻籽，那人体是可以把少部分的 ALA 转成 EPA 跟 DHA， 可是转换的效果还是有限的。那么 Omega 3脂肪酸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包含降低三酸甘油脂，改善血脂异常，维持血管健康，支持脑部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是目前在科学界还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实你只靠补充鱼油就可以直接预防失智，通常是有鱼油补充没错，但额外还会再吃其他的食物，不会说啊，我只有就全部只吃鱼油就可以直接预防失智，目前科学是还没有充分证据或者是有相关的研究的。那么专家也提到说，鱼油补充剂它最大的限制在它只有提供你单一种营养素，但你如果吃天然的鱼、天然的食物，它提供的是一套的营养组合，像一些鱼类，它们除了有 EPA、DHA 之外，也会给你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D、 维生素 B12 还有 C 跟钾，那这些营养素它们会共同的发挥保护作用。所以同样都是吃鱼，
就是如果你是吃鱼的朋友，跟你单纯吃鱼油的比起来，吃鱼的这组会获得健康的好处是更多的，比较多的。那么你可以从哪些食物优先摄取 Omega 3呢？包含深海鱼类、鲑鱼、青鱼、沙丁鱼，还有鳟鱼，这些都不错。植物性来源就核桃、奇亚籽、亚麻籽，还有毛豆。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是，一般的成年人每个礼拜至少吃两次的鱼类，来获得足够的 Omega 3脂肪酸。那鱼油的补充剂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呢？并不是，尤其是你如果是三酸甘油脂偏高或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那平时几乎都没有吃鱼的人，医师可能会建议你适度补充，但它绝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无限制的一直来吃的。而且高剂量的鱼油也会有一些风险，包含它可能会增加你出血的可能性，也可能会有跟一些药物产生交互作用，所以不建议你自行长期大量服用。你有任何要吃这种保健食品的话，你最好都还是先咨询一下专业的医师药师的建议，然后也评估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再来考虑要不要在饮食额外的去摄取这些保健营养品。

来自陈慧婷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想到这五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呢？你可能会想到 S.H.E 的那首歌曲，很开心的《美丽新世界》。但如果你有看一些小说的话，你可能想到的是知名的作家赫胥黎所撰写的这本《美丽新世界》的小说。我最近看完了《美丽新世界》这本经典小说，我只能说，经典的书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真的有它的道理的。尤其在这本书，它是1932年写完的，到现在已经将近要100年咯。可是你去看里面的一些情节跟描述，如果不特别讲的话，你会觉得，诶，这个不就在描写我们现在的生活吗？《美丽新世界》这本书，它是跟1984还有《我们》这三本书共称为西方世界反乌托邦的三本重要著作。我先前看过1984，我这次在看《美丽新世界》，我觉得两本书都会带给看的人一种压迫感，可是那个背后的原因不一样。1984这本书带给你的压迫感是来自于里面描述着一个叫做老大哥的人，那这个老大哥他是无处不在，他透过监控荧幕，透过整个世界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类似像针孔的那种感觉，可能就会你讲的每一句话，甚至你的思想都会被窥见，那这个就会很有问题，因为在那个社会那个架空的架构里面，他是讲说，一旦你有一些危险的思想，你就会被抓去严刑拷打，然后你就会被放在一个很恐怖的处刑的空间就对了。它背后带给你的是恐惧，但那个恐惧源自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思想会出卖你那种恐怖。但是《美丽新世界》这本书它很特别，它是从完美的每个人都梦想的梦寐以求的快乐的角度出发，但是就是带给你压迫感。我们不要爆雷在里面的情节，如果你还没看过这本书还蛮推荐的。它里面我们不讲情节，我们就讲这个书的世界观。它里面在讲说人类在一个未来的新世代是如何被培育的。在那个社会当中，人一共分成五等，就从上到下，从精英到一般的劳动阶层。那这五等人并不像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好像一个金字塔就会有人压榨。这五种人他们在出生前就会一直被受教育，就用各种方式教育他们，然后让他们出生之后都能够安分守己，在上层的人就安分的在上层，在下层的人也很安分的下场，不会有人有那种反抗啦或者想要起来革命的心。在一开始这些人被试管培育的时候已经完全免去这些可能性，而且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药物，这个药物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把它大概想成类似像百忧解那种感觉，那你只要想到有一丝焦虑的心情或者有一些不安愤怒的心，只要吃下这个药物，你就可以立刻获得平静，立刻获得快乐，几乎没有副作用。那在这本书里面，它就是建构了一个把所有人类的负面的情绪都消除掉的世界，而且没有战争，没有那种失恋的痛苦，也没有生存的压力。在这个书里面，他最后要问我们大家的是，如果有一种药吃下去，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悲伤都会消除，而且几乎合法，完全合法啦，几乎没有副作用，你会不会吃？如果你会选择吃的话，那这个书里面他最后的描述是，他的代价是你要活在这个快乐的世界当中，你要放弃选择的自由，你要接受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你要放弃艺术，放弃文学，因为它会带给你痛苦，你要放弃感受真实痛苦的能力，但你就是会相对的有各式各样的快乐，你有各式各样的感官上的欲望的满足，但你的精神层次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获得进步或者获得提升或者获得快乐。在这个世界里面，艺术跟文学跟科学都是要被放弃的。如果有这个世界，你愿意踏入吗？这本书最后再问你的是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这个书里面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揪心的选择，会让你觉得很纠结的十字路口。而这本书的作者赫胥黎他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家，这本书的哲学性我觉得比起1984又提供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维度。而且这本书以现在来看，我们好像也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不就是被无止境的感官刺激跟娱乐给填满吗？在里面的这个药物，以像放在现在我们来看的话，不就是短影音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吗？这些东西不就是可以带给我们短暂的快乐，让我们暂时忘却一些烦恼，忘却一些忧虑吗？这本书现在读起来真的哇，你会觉得很毛骨悚然，好像那个作者可以预示未来一般，真的很推荐来读。它的篇幅不长，不会到很多，如果认真看的话，一天是绝对看得完的。里面这本书也可以带给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思考跟面向。这首歌曲陈慧婷的《美丽新世界》，就是在写这本书的读后感。

大家听到的是一组双人组合，他们是在台湾的喜剧圈近几年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组，很多人都把他们称之为大前辈，他们是达康 .com， 他们是喜剧圈的表演人物，他们近期也跨界推出了他们的创作歌曲，这首歌一起来听到，明天我会是更好的人吗？

又被命运击垮。明天我会拾起过早的人吗？有谁不想改变自己吗？

0: 好贵！
1: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2: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朵写保单吃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0: 陈蜜良缘。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3: 7:56，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府宣布，为了提升幼婴并留住托育人力，从8月1号开始要调高准公共化托婴中心及保姆的收费上限，涨幅是5%。县府社会处表示，本次调整是依据各县市准公共托育费用上限以及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数来计算，也经过居家托育服务审议委员会讨论之后决定。国定古迹嘉义城隍庙拥有300年以上历史，常年是嘉义地区重要的信仰核心以及文化象征。今年的诸罗城隍中元祭首度将传统信仰与西方管乐跨界融合，在上周于庙城举办启动音乐会。市长黄敏惠表示，嘉义市把传统民俗、城市文化还有管乐艺术紧密结合，让在地精神迈向国际舞台。捷运西东线新建工程逐步推进，沿线不少住宅稠密区防震抗噪是重要的工作。新北捷运局表示，轨道将采浮动式道床、高隔震的基板等等措施，依照大众捷运系统交通噪音管制标准，自主加严5个分贝，也降低列车行驶对沿线住家的影响。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